0: 啊，都想嘛也不能行，我被把一毛也不能拿嘛，没有没得我，我不要回来，我阿拉弟嘛分在两队我，没收入而已，阿别人都互相家都追下哭嘛，不要现在万一现在有有万一现在收入蛮多的，现在现在离高老没有了，而呀现在他路老会大一下，我万一我都要跟那当还得搞万一，我给不等你还得干，不用那有多么。啊，本来个班，这来叫贵，还这下个啦，跟不拉咪咪谈过了。还你不，个这也有一个作业，你不人家贵啊嘛？人家没人问的，你哈喽你班，人家呗，不听不上那些，我给干别家工。嗯，那因为这边的啊，虽然得有进来了哈，不像你不得那干别，我给不上那些，后来那些你不怎么的不会，不像你这也不得那干别。真的哦，面对这些个啦嘛，你很多就好一辈子，阿妈的。A pelan tendría que ser como
1: ni. Un PCT, es importante la intervención. Si yo tengo una programación de una día cuando, lunes 3 de agosto.
2: Tomaría de por ti pausa musical.Entonces, en música, curiosidad, la sabana, y quedaba el sur del continente.